那也不强说也不能怎么的呢那也一样的说那也不好你的人们怎么说那不是你要说比较深夜的时候那都是我发生的小朋友啊也被他们问你要说啊把今天不接受啊把他接受啊全年过年不过年不那也蛮着急啊他也要着急你他们一分钱也怕我就是那么有分钱啊

那既然有没有他为他们无论怎么那样看我输了卡帕我输了卡萨卡克拉样看起来是七点开的嘛因为你要没要的什么方法的下去了什么方法的时候什么样的 day

0: 不了你，啊，我欺负老米金山，我就欺负老米金山，哎，爸爸，哎呦，老爸他妈妈我越演越冷了。
1: 我们是你姐姐嘛，阿爸他，
0: 我还要上车了，爸爸，
1: 没道理。

在我家里面呀，家里面富了红红嘛，那人白马皮呀，我白我白的瓜子我我阿斯里阿斯，没得问题，也不要阿斯瓦得菜，没得呀，咱也把酒也不得富了阿斯，没得问题也不要得菜，不然阿得富了，那白酒。

살살 살리지라. 마이언 백장 왔어. 미리와 좋아해야 돼. 쏘네. 아프라키 사운드 타카루 미미야이 남에게서. 미리야 파하우냐 돈자이. 파타그르나 돈자이. 나예예예 나코포가스예. 아. 미리야 오파타. 미리야 오파타. 워디야야네카테. 파하우냐 돈자이. 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你来我那马上我说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不要你啊我
Yakase, when you're better, Yakase, how did you get started enough? What could you think ground for?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找帮派也吃烟烟我说我看你面临白不说那我看我面临我问你我的不说那手车我你问你不管你我问我的呀我的呀我是你的我的呀你不要我问呀我就说那我别比别人我说你今天他是啊我的呀我的呀没点没你赔你不要让你服务吧你呀把我睡姐姐让你也属于手机啊也没有那么可惜而且你要弄让你也属于爷爷我也有别的也别人让你你不是没看车我睡啊爹爹把好我们看见一句话是我来问你为让你弄我来问你为让你弄One hour, anywhere, ready, no.